0: 趣的猫，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，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。
1: 圆眼睛，长胡子，四只毛蹄子，爬树哗哗响，来找好孩子。
2: 小朋友，我是卷卷猫，想找我玩吗？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，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。
3: 小朋友们好，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。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，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，在南阳使用调频93.2，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。

0: 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，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，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。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。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城市那么繁华，车水马龙，
2: 城市这么快，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。
1: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。
2: 音乐时光机，时光回转，音乐流行。
3: 蝴蝶飞呀，是小虎队最为经典的一首接唱歌曲，从出道初期连唱情歌都要绑在一起，再到后来在专辑里各自的独唱。小虎队同样也经历了一切组合先集体后个人的发展路线，在蝴蝶飞呀有独唱有合唱的氛围里，再一次让人感受到了这三只小虎既希望飞得更高更远，又难舍成员之间友情的矛盾心理。在这首歌曲当中，真正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很地道的民谣的情节，一种非常外婆澎湖湾的民谣情节。在华丽的商业包装上，依然拥有一点学生气的青涩和质朴，这也是这支偶像组合和历史上任何一支类似组合最大的区别所在。歌词清新自然，充满力量，整首歌曲娓娓道来，对青少年各种情感的描绘都很真挚很到位。今天和小虎队一起重新唱一遍当年我们喜欢的这首歌《蝴蝶飞呀》。海风

0: 漫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迷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。

0: 世界。
1: 爸爸，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。
2: 好，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。从前有座山，山里……
1: 啊，我都听腻了，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？
3: 当然有啦，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，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，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，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。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。
4: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。
5: 小朋友们好，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。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，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，在南阳

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，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，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。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。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想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家。

时光回转，音乐流行。1991年，你在做什么？有一首打着手语的歌很受欢迎，那就是小虎队演唱的《爱》。爱是小虎队发行的第五张公益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，是为了配合关心聋哑人公益活动而创作，获得1991年台湾金曲奖龙虎榜秋季总排行的冠军。陈大力与李子恒创作这首歌曲的宣传语是：当年少的梦像蝴蝶飞呀飞呀的不见了踪影，我们的爱却从来不曾失去原来的色彩。正因为这首歌是为了宣传保护与尊重聋哑人而创作，因此在这首歌曲当中，小虎队首次大胆尝试了用手语边唱歌边表演，也为聋哑人传递了属于他们的关心与爱护。三只小虎在学习手语的时候，老师对刚刚接触到手语的他们都会手把手的教，三个人会努力的反复练习巩固，而且三人之间也很注重交流，这样不仅可以传达一种正能量，同时还能营造出一种友好的气氛。打着手语演唱的这首歌也感动了一代人，今天来重温这首歌，小虎队《爱》。

0: 漫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迷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，总有好故事听。
3: 搜索微信小程序“快乐卷卷猫”，陪宝贝听故事吧。
4: 小猫，小猫，喵喵喵，捋捋胡子，舔舔毛，爱听故事，爱歌谣，我是快乐卷卷猫。
3: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？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“卷卷猫电台”和“快乐卷卷猫”，都可以找到。小朋友们好，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，也可以用收音机

0: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
1: 当然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，可是笨小孩呢，也很可爱的。
0: 你说的，
1: 我不敢讲，
2: 笨小孩。
1: 哦吼吼，哎，急什么了？再。

0: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
1: 这当然有分别了。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，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。该我了吧啊！哦，他们说，啊，没有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。

0: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，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，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。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。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城市那么繁华，车水马龙，
2: 城市这么快，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。
1: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。
2: 音乐时光机，时光回转，音乐流行。
3: 今天我们要重温的一首歌，有些许惨烈的温柔，来自于伍佰，夜照亮了夜，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诗情摇滚专辑当中，原唱是万芳，伍佰亲自谱曲。这首《夜照亮的夜》真的会照亮许多在暗夜里的心灵，即使是在如此刻意走向商业化的流行乐坛，伍佰的音乐仍然是无法复制或模仿的。有许多的流行乐甚至是可以将乐段拆开来拼接的，但是伍佰的歌即便是情歌，每一首的差异也都很大，风格迥异。有这样的才华、能力和思想，伍佰一向用他的音乐征服受众。即使经历过再多的演出，在舞台上他从未一刻松懈过，致力将他的音乐、他的生命传递给每一个现场的观众。也因此，即使人们听过再多的伍佰现场演唱，仍然有一看再看的欲望。因为伍佰那种充满生命张力的演出，早已不只是音乐，而是对生命的追求与渴望。

0: 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迷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？快搜索微信小程序“快乐卷卷猫”，讲孩子爱听的故事。
3: 圆眼睛，长胡子，四只毛蹄子，爬树哗哗响，来找好孩子。
4: 小朋友，我是卷卷猫，想找我玩吗？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，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。
5: 小朋友们好，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。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，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，在南阳使用调频93.2，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，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，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。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。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城市那么繁华，车水马龙，
2: 城市这么快，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。
1: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。
2: 音乐时光机，时光回转，音乐流行。时光回转到2003年，你有没有听过伍佰唱的一首歌《泪桥》？伍佰说，这首歌曲想要追求温暖的人性的音色，于是他搬出了大家已经弃之不用的24轨的盘带录音机，更是远赴美国做后期的混音，要让歌曲是温暖的这件事情表现出来。回忆当年创作的过程，一个下午，伍佰开车经过一座大桥，被阳光的耀眼灿烂所吸引，是一次伍佰对自然的感动记录。伍佰说，泪桥的语法比较好玩，我把一些我认为不必要可以省略的字省去，看看会变成什么样子。就算不懂我意图的人光看字眼，也会感受到有一种似懂非懂的氛围就可以了。我写泪桥这首歌时，并没有想去做一首什么样的创作，只是想做一首可以唱得很开心，一群人可以围在一起唱的歌而已。同时他还会告诉我们，缺陷其实就是魅力。这种改变心境上最大的不同，就是伍佰真正的承认了自己。他会引领我们知道，这张唱片其实是发现自己的缺陷就是魅力，承认这些为先，发现唱片当中有一双手伸出来要同你握手，则是额外的收获。泪桥做完之后，伍佰自己听，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会觉得这个唱歌的人会关心别人超过注意自己。歌曲里头有一种关心别人的感受，歌曲的名字取名叫做泪桥，指的就是每个人和人之间都有一座桥，而这座桥是用眼泪做成的。

0: 漫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迷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，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宝贝想听的故事，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。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“快乐卷卷猫”，听故事吧。
2: 爸爸，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。
3: 好，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。从前有座山，山里……
2: 啊，我都听腻了，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？
4: 当然有啦，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，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，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，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。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，
5: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。
6: 小朋友们好，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，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，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，在南阳使用调频93.2，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。

0: 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

0: 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，经典 FM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城市那么繁华，车水马龙，
2: 城市这么快，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。
1: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，
2: 音乐时光机，时光回转，音乐流行。
3: 时光回转到上个世纪的1999年，伍佰发行了一张专辑，名字叫做《白鸽》。就在当时，流行音乐被音乐自身掏空、泡沫化的同时，《白鸽》在喧哗中推出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。对伍佰来说，《白鸽》是他多年来历练的心情，是旅程中的一个阶段，而不是终点。因为还在飞，所以是一张在飞行中的专辑。白鸽是一首写给台湾的歌，创作动机是他在台湾所看到的生活中的困境与未来，虽然在困境中却仍有希望。而在历经921大地震之后，这首歌听来更加的有意义。这首歌曲的内容不着重世间男女的情爱，而是加入了对整个社会人性的关怀。他说希望能让大家从歌曲中深刻感受到他内心的想法，他的音乐理念。而这首歌曲讲述的是关于自由的故事，是说即使受了伤流着血，还是可以继续坚强地飞下去。伍佰认为挫折是无时无刻都在发生的，重要的是如何

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，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，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，不变的是

0: 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弥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听快乐卷卷猫，让成长变美妙。
3: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，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。
4: 小猫小猫，喵喵喵，捋捋胡子，舔舔毛，爱听故事，爱歌谣，我是快乐卷卷猫。
2: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？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，都可以找到。小朋友们好，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。在郑州开封两地，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，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。

오빠, 너무 보고 싶어요.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왜 내 마음을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

0: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，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，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。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。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城市那么繁华，车水马龙，
2: 城市这么快，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。
1: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。
2: 音乐时光机，时光回转，音乐流行。
3: 在2000年的时候，林夕的《生花妙笔》为王菲写了《笑忘书》这首歌。《笑忘书》本是米兰昆德拉的名作，被林夕借用的伤感而完美。歌曲充分

诠释了痛苦总是容易比幸福更让人难以忘却。既然不能笑着拥抱，那么笑着遗忘也是好的情感。王菲少有的关怀在歌曲中也有隐约的流露。这首歌是王菲最有代表性的作品，历经岁月的打磨，这首歌曲一直是菲迷的最爱。消亡书里谈到了很多爱自己保护自己的方法，比如写道，指望别人来拯救你的话，也请你自备一个药箱。你有问题，倘若只是坐着指望别人来拯救你，那你还是没有明白什么叫做自爱。自爱就是你先有拯救自己的方法，才能有爱人的能力。更残酷的现实就是，如果你不懂得爱自己，你就没有能力去爱别人。这听起来好像是大道理，但是现实就是，一个人绝不会长期爱一个性格有问题的人。否则，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闷闷不乐的人，他常常要照顾你的情绪，慢慢的就变成了你的医生，而不再是你的爱人了。林夕最满意的作品，来听王菲《笑忘书》。

0: 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迷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，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，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。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，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。
3: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。
4: 好，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。从前有座山，山里……
3: 啊，我都听腻了，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？
5: 当然有啦，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。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，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，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。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。
6: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。
7: 小朋友们好，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。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，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，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

0: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，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，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。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。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城市那么繁华，车水马龙，
2: 城市这么快，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。
1: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。
2: 音乐时光机，时光回转，音乐流行。
3: 2003年，你是否听过孙燕姿演唱的一首歌，名字叫做《遇见》，电影《向左走向右走》的主题曲

由易家扬作词，收录于孙燕姿发行的《The Moment》专辑当中，歌曲和电影很好的映衬在一起。金城武饰演的小提琴家和梁咏琪饰演的公司职员，两人居于同一栋公寓，却因彼此习惯不同，一个习惯向左走，一个习惯向右走，因而他们从未相遇，之后偶然认识，互生情愫，却又找不到对方，惆怅失落令两个人决定离开，希望在另一片天空下展开生活的新一页。两人各自整理行李准备离去，奇妙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真的发生了，地震震倒了隔在两个人中间的一道墙，有情人终于得以见面。人生总是有许多的巧合，两条平行线也可能会有交汇的一天。遇见很好的发挥了孙燕姿的嗓音特点，是她的代表作品之一，用简单的吉他和钢琴谱写了最优美的旋律，用明快的格调和略显无奈的情怀书写了简洁的歌词，歌曲有些许的伤感，但是又透露出坚强，透过对现实的无奈，很容易勾起人的感情回忆，让人沉浸在爱情的长往意境当中。

0: 漫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迷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。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，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听快乐卷卷猫，让成长变美妙。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，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。
3: 小猫小猫，喵喵喵，捋捋胡子，舔舔毛，爱听故事，爱歌谣，我是快乐卷卷猫。
4: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？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“卷卷猫电台”和“快乐卷卷猫”，都可以找到。小朋友们好，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“卷卷猫电台”了，在郑州开封两地。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，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，在南阳使用调频93.2，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

0: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，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，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。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。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城市那么繁华，车水马龙，
2: 城市这么快，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。
1: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。
2: 音乐时光机，时光回转，音乐流行。
3: 在乐坛有一个女孩子，简单清新的气质和独特的个性让她迅速走红，成为乐坛的一道曙光。她用音乐展示的是生活的真实与深刻。出道14年，发行13张音乐专辑，总有一首歌与歌迷的青春对号入座，同时也是在唱她自己。这个女孩子就是孙燕姿。孙燕姿在演艺的低迷期间，做了许多普通人都会做的事儿：运动、瑜伽、画画、看书、看电影、吃饭、睡觉等等，甚至还有她对于婚后生活的一些设想。而《愚人的国度》也正是她对自身感情的感悟，进而凝练创作出来的一首歌曲。这首歌的歌词其实很简单，但是却道出了很多这样的人。曾经有过一段很美好的爱情，如今两人却各居一地，感情破裂的心境，对因感情而伤痛的人容易引起共鸣，让人回味自身，想起那个国度。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承认自己是愚人，这源于他们对于感情的把握。这首歌保持着孙燕姿一贯的优秀作风，歌曲在共鸣方面做得非常不错，这样的功力恐怕是其他女歌手比拟不了的。钢琴一直被认为是最适合孙燕姿的一种乐器，抒情慢歌也被认为是孙燕姿最擅长演绎的歌，这首歌曲两者兼具。

0: 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迷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，总有好故事听。
3: 搜索微信小程序“快乐卷卷猫”，陪宝贝听故事吧。
4: 小猫，小猫，喵喵喵，捋捋胡子。舔舔毛，爱听故事，爱歌谣，我是快乐卷卷猫。
3: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？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，都可以找到。小朋友们好，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。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，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，在南阳使用调频93.2，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

0: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，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，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。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。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城市那么繁华，车水马龙，
2: 城市这么快，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。
1: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。
2: 音乐时光机，时光回转，音乐流行。
3: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一首歌，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，《我怀念的》。我怀念的是华语流行女歌手孙燕姿演唱的一首慢板抒情歌，歌曲的歌词写出了对过去感情的怀念，是很多人在生活中的真实写照。而这首《我怀念的》就是由华语资深音乐人姚若龙和李思松联手创作的。这首歌在故事性的构架当中，有着平凡但是又能够感同身受的情感，是一首高度共鸣的抒情歌。歌曲的名字有一种浓浓的回忆的味道，歌曲一开始用简单的旋律将我们带入到了平时的世界，而随着旋律的发展，故事也达到了高潮。那种对从前感情的怀念，对自己爱人的不舍，一种接近崩溃的复杂心情，都体现在孙燕姿的音乐当中。也许这就是经历了情感起伏的燕姿想要表达的情感。我怀念的也正暗合了孙燕姿的低调气质。今天和燕姿一起来回味这首《我怀念的》。

0: 有哭，没有说。
1: 漫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迷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2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？快搜索微信小程序“快乐卷卷猫”，讲孩子爱听的故事。
3: 圆眼睛，长胡子，四只毛蹄子，爬树哗哗响，来找好孩子。
4: 小朋友，我是卷卷猫，想找我玩吗？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，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。
5: 小朋友们好，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。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，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，在南阳使用调频93.2，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

0: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，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，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。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。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城市那么繁华，车水马龙，
2: 城市这么快，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。
1: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。
2: 音乐时光机，时光回转，音乐流行。
3: 天使的指纹是2014年孙燕姿的一首歌，多年成长的心路和回归的温暖，带回给大家最熟悉的 Stephanie 孙燕姿。而《天使的指纹》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描写一对在错的时间里遇到错的人，从而开始一段错误感情的恋爱故事。可能乍一听孙燕姿的音乐状态似乎并没有变，但恰恰这个不变才是变的关键。孙燕姿个人发展到这个阶段也就已经无心恋战，更多的想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做音乐，所以这个时候的作品更是出于他自己的喜爱。《天使的指纹》这首歌保留了孙燕姿一贯的唱法，前面情绪平缓，后面情绪发泄高亢，可以和《我不难过》《开始懂了》《我怀念》的有一拼，反而《天使的指纹》在歌词深度上胜过以前的歌曲。对于流逝的青春有太多的不舍，对于过往的情怀却有太多的留恋，总觉得所有的不舍与留恋都集中在这首歌曲之中。可是孙燕姿并没有刻意的去缅怀青春，但是你又会发现她根本就是在缅怀青春，把一份熟悉的情怀延续了下去。

0: 漫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迷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。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宝贝想听的故事，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。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“快乐卷卷猫”，听故事吧。
3: 爸爸，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。
4: 好，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。从前有座山，山里……
3: 啊，我都听腻了，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？
5: 当然有啦，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，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，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，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。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。

小朋友们好，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。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，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，在南阳使用调频93.2，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。

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。许多年以来，我一直的在逃避，不敢面对你多

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，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，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。

0: 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。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城市那么繁华，车水马龙，
2: 城市这么快，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。
1: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，
2: 音乐时光机，时光回转，音乐流行。
3: 在2000年，孙燕姿还演唱过另外的一首歌，也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名字叫做《天黑黑》，由廖莹如、李思松等制作人为孙燕姿量身定作，灵感来源于台湾民谣。歌曲采用了钢琴的纯简伴奏，词曲中间穿插着传统民谣《天黑黑》，表示了孙燕姿对小时候的自己的回顾，对现在的处世感悟，对回不去的曾经的自己的一种哀悼，并且告诉世人，家才是最好的避风港，也会是人们勇敢前行的力量。在这首歌中引用了一段老歌曲调来强调孙燕姿特殊的声音与唱腔，再加上台湾民谣的穿插，创造出另一种兼具现代感的《天黑黑》，也让听过的人们都对孙燕姿的好声音赞不绝口。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明星，她很少争议，很少话题，没有绯闻，没有炒作，随性淡泊、率真洒脱的孙燕姿一直以良好的形象著称，这与她低调而真实的个性密切相关。孙燕姿拥有极具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，简单清新的气质和独特的个性，她用音乐展示的是生活的真实与深刻。今天和燕姿一同来哼唱这首《天黑黑》。

0: 漫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迷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生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听快乐卷卷猫，让成长变美妙。
3: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，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。
4: 爸，你给我讲一个故事。
5: 好，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。从前有座山，山里……
4: 啊，我都听腻了，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？
6: 当然有啦，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。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，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，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。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。
7: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。
2: 小朋友们好，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。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，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，在南阳使用调频93.2，就可以。

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可

0: 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想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接下来为您献唱《春天花会开》，我的爱。

0: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，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，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。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。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城市那么繁华，车水马龙，
2: 城市这么快，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。
1: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，
2: 音乐时光机，时光回转，音乐流行。
3: 时光回转到2000年，孙燕姿演唱了一首歌，开始懂了。姚若龙的词，李思松的曲，已经让这首歌曲成功了一半，收录在孙燕姿发行的专辑《我要的幸福》当中，是孙燕姿早期情歌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。在上大学的时候，母亲为孙燕姿报名了李伟松音乐学校，开始学习唱歌，担任校园乐队的主唱。碰巧当时即将上任华纳音乐董事长的周建辉到访李伟松音乐学校，李伟松安排了几位表现较好的学员来唱歌，孙燕姿独特的嗓音和扎实的音乐功底引起了华纳制作人的关注，表示想要和她签约。但是由于孙燕姿的父亲坚持要女儿完成学业之后才能签约，于是唱片公司决定等她2年的时间，在2000年她才正式签约华纳唱片。开始懂了就是签约华纳唱片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，可见孙燕姿功力之深。这首歌曲缺乏经历的人初听这首歌只是感觉平常，随着经历的增长，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以后，才会愕然发现真的开始懂了。总是相信一刀两断会是一种解脱，自欺欺人却难欺自己，人最难弄清的莫过于感情。

0: 漫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迷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，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，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。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，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。

0: 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

0: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，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，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。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。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城市那么繁华，车水马龙，
2: 城市这么快，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。
1: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。
2: 音乐时光机，时光回转，音乐流行。
3: 我们又要把时光回转到1995年，那一年刘若英发行了一张专辑。当时双面奶茶刘若英已经凭借《少女小鱼》一片名声大噪。25岁的这张专辑取名叫做《知道不知道》。这张处女专辑集合了不少电影主题曲，更是在曲间插入电影对白，颇有电影原声带之特点。也就在这张专辑当中，双面奶茶刘若英将3年间伴随陈升左右的心得悉数投入作品，深得陈升之风味。还记得第一次听《知道不知道》是从一家音像店走过，音箱里突然飘出刘若英随意散漫的清唱《知道不知道》，眼前拼图一样会铺开一片平静的湖面，一辆车行驶在湖边的路上，天高云淡之间响起天籁一样的声音，所有一切清澈干净，一如湛蓝的湖水。电影《天下无贼》里的景致又被这歌声给拽了出来，感觉只有刘若英这样清淡如水，真诚到一眼可望穿的人才能够唱出这样的歌曲。再加上刘若英本身的个人经历，尤其听到一面打扰到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的时候，有一种想哭的冲动。奶茶的歌总以诚挚感人，今天一起来重温刘若英《知道不知道》。

0: 漫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迷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拖出冬日的晴雅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想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。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，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听快乐卷卷猫，让成长变美妙。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，带孩子进入神奇的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

0: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，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，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。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。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城市那么繁华，车水马龙，
2: 城市这么快，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。
1: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。
2: 音乐时光机，时光回转，音乐流行。
3: 时光回转到2003年，刘若英演唱了一首歌《原来你也在这里》，由姚谦作词，中岛美雪谱曲。这首歌的歌词源于张爱玲的经典小说《爱》，凑巧的是在以张爱玲为原型的电视剧《上海往事》当中，刘若英恰巧饰演了张爱玲。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是在新疆喀纳斯景区拍摄。奶茶说，在坐车穿越沙漠来到这里的过程，我就在想，旅人们千辛万苦穿越沙漠，终于找到绿洲时的喜悦，绝对和那些容易得到的事物是不同的，就像用尽力气在千山万水的人海当中寻找那个人，当他终于出现时，说出那句原来你也在这里，那个时候的心情也绝对是难以言语的。因此在音乐录影带里，导演安排刘若英在大雾中，在草原上，在如镜面的湖上不停地跋涉，只为了寻找那个人。很少看到奶茶在音乐录影带里自弹自唱，展现弹钢琴的才华。

在这支音乐录影带里，导演还完成了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让刘若英在喀纳斯湖畔弹上了钢琴。奶茶的歌通常带给我们自然流畅朴实的感觉，这首歌更是备受推崇。今天让我们再次遇到刘若英，来听原来你也在这里。

0: 漫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迷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，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，总有好故事听。
2: 搜索微信小程序"快乐卷卷猫"，陪宝贝听故事吧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。

0: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，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，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。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。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城市那么繁华，车水马龙，
2: 城市这么快，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。
1: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。
2: 音乐时光机，时光回转，音乐流行。
3: 1991年，刘若英认识了台湾滚石乐队的歌手兼音乐制作人陈升。后来陈升开始将刘若英带上了音乐之路。刘若英的成名曲《为爱痴狂》正是陈升完全按照她的性格情绪为其量身打造的。当时在刘若英准备自己的第一张唱片的时候，已经有了13-14首歌，但是滚石仍然觉得没有一首适合作为专辑的主打歌。在很普通的一天晚上，刘若英和陈升去录音室，陈升就拿起一把木吉他告诉刘若英说，他写好了一个音乐 demo， 正是这首《为爱痴狂》。《为爱痴狂》也将刘若英充满张力的性格特点展现得十分充分。歌曲中的失恋者没有声嘶力竭的哭喊，只是在追问，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。既有一种温和的坚持，又不失犀利，将本来隐藏在歌曲中的那个胆怯退缩的男人一下子暴露在我们面前。所以很多时候，这首歌都被认为是在唱奶茶自己。

0: 漫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迷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想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？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，讲孩子爱听的故事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漫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迷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听快乐卷卷猫，让成长变美妙。
3: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，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。

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。

0: 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

0: 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弥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，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，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。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，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

0: 漫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迷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生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，总有好故事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。

0: 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迷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。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？快搜索微信小程序"快乐卷卷猫"，讲孩子爱听的故事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弥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。

0: 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宝贝想听的故事，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。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，听故事吧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想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

0: 漫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迷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

度谂紧咩啊？谂紧你女朋友咧？你冇女朋友？梗系唔信啦、啊！

轻叫声，共抬望眼看高空，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，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，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，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，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。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，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。
3: 小猫小猫，喵喵喵，捋捋胡子，舔舔毛，爱听故事，爱歌谣，我是快乐卷卷猫。
4: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？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，都可以找到。小朋友们好，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。在郑州开封两地，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；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；在南阳使用调频93.2，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

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，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，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。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。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城市那么繁华，车水马龙，
1: 城市这么快，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。
0: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。
1: 音乐时光机，时光回转，音乐流行。在1991年的时候，宝玉星唱片公司帮刘德华出版了一张专辑《我和我追逐的梦》。纯粹随性使这首主打歌曲也会成为歌迷心中的经典。刘德华和他追逐的梦在都市的繁华里流流走走，这首歌也感受了刘德华的努力。从来生缘到你是我的骄傲，从冰雨到练习，可以说每张专辑都倾注了刘德华所有的心血。无论从专辑的初期制作、后期制作，一直到每张专辑的推广和宣传，他从来都是那样的努力认真。即使在香港乐坛唱片销量最不景气的时期，他也依然坚持着推出自己的专辑。作为一名歌坛老将，可以说刘德华在歌唱方面仍有欠缺之处，但他一直在不断的付出。看鱼尾纹已经悄悄爬上了偶像的眼角，他依然露出职业的阳光笑容。对这样一个孜孜不倦的艺人，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再去苛求？

0: 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迷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